0: ᱞᱟᱹᱠᱛᱤ ᱛᱚᱯᱷᱟᱛ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ᱥᱟᱨᱟ ᱜᱷᱟᱹᱲᱤᱡ ᱜᱮ ᱚᱱᱠᱟ ᱫᱚ ᱵᱟᱝ ᱠᱟᱱᱟ, ᱚᱠᱟ ᱴᱷᱮᱱ ᱪᱚ ᱱᱤᱭᱟᱹ ᱟᱹᱲᱟᱹ ᱠᱚ ᱫᱚ ᱛᱚᱞ ᱢᱤᱫ ᱟᱠᱟᱱᱟ, ᱛᱚᱯᱚᱞ ᱢᱤᱫ ᱟᱠᱟᱱᱟ, ᱤᱱᱠᱟᱹ ᱜᱮᱛᱚ? ᱟᱫᱚ ᱱᱤᱛᱳᱜ ᱫᱚ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ᱵᱟᱥᱠᱮ ᱜᱚᱢᱠᱮ, ᱟᱢ ᱱᱚᱣᱟ ᱞᱟᱹᱭ ᱛᱟᱵᱚᱱ ᱢᱮ, ᱫᱷᱚᱱ, ᱛᱟᱦᱮᱸ ᱟᱹᱜᱤᱞ ᱫᱷᱚᱱ ᱵᱚᱱ ᱞᱟᱹᱭ ᱟᱨ ᱵᱟᱝ ᱦᱮᱨᱤᱴᱮᱡ ᱵᱚᱱ ᱞᱟᱹᱭ, ᱫᱷᱚᱱ ᱠᱟᱛᱷᱟ ᱢᱮᱱ ᱞᱮᱠᱷᱟᱡ ᱜᱮ ᱢᱚᱱᱮ ᱦᱩᱭ ᱜᱚᱫᱚᱜᱼᱟ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ᱟᱭ ᱞᱟᱹᱭ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ᱦᱚᱴᱚ ᱟᱹᱫᱤᱧᱟ, ᱱᱚᱜᱼᱚᱭ ᱱᱚᱜᱼᱚᱭ ᱱᱤᱭᱟᱹ ᱠᱚᱫᱚ ᱟᱢᱟᱜ ᱠᱟᱱᱟ, ᱥᱚᱢᱯᱚᱛᱛᱤ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ᱢᱤᱫᱴᱮᱱ ᱦᱮᱡ ᱜᱚᱫᱚᱜᱼᱟ ᱟᱵᱚ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ᱵᱚ ᱡᱟᱹᱛᱤ ᱞᱮᱠᱟᱛᱮ ᱟᱵᱚ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ᱠᱷᱟᱹᱞᱤ ᱚᱱᱠᱟᱱᱟᱜ ᱥᱚᱢᱯᱚᱛᱛᱤ ᱠᱚᱜᱮ ᱟᱵᱚ ᱫᱚ ᱫᱷᱚᱱ ᱢᱮᱱᱛᱮ ᱵᱚᱱ ᱢᱚᱱᱮᱭᱟ, ᱤᱱᱟᱹ ᱠᱚᱜᱮ ᱦᱮᱨᱤᱴᱮᱡ ᱵᱚᱱ ᱢᱚᱱᱮᱭᱟ ᱥᱮ ᱠᱷᱟᱹᱞᱤ ᱤᱱᱟᱹ ᱥᱩᱢᱩᱝ ᱫᱚ ᱵᱟᱝᱟ?
1: ᱟᱫᱚ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ᱜᱟᱹᱦᱤᱨ ᱠᱟᱛᱷᱟ ᱠᱟᱱᱟ, ᱟᱵᱚ ᱦᱟᱯᱲᱟᱢ ᱠᱚ ᱮᱱᱛᱮ ᱡᱟᱦᱟᱸ ᱫᱷᱚᱱ ᱱᱚᱣᱟ ᱠᱚ ᱫᱚᱦᱚ ᱴᱚᱠᱟᱣᱟᱜ ᱵᱚ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ᱠᱤᱪᱷᱩ ᱫᱚ ᱟᱵᱚ ᱵᱚᱱ ᱢᱮᱫᱛᱮ ᱦᱚᱸᱵᱚᱱ ᱧᱮᱞ ᱧᱟᱢᱟ ᱟᱨ ᱠᱤᱪᱷᱩ ᱫᱚ ᱢᱮᱫᱛᱮ ᱵᱟᱵᱚᱱ ᱧᱮᱞ ᱧᱟᱢᱟ। ᱟᱫᱚ ᱡᱮᱢᱚᱱ ᱟᱵᱚ ᱮᱱᱛᱮ ᱥᱟᱱᱛᱟᱲ ᱦᱚᱲ ᱱᱚᱜᱼᱚᱭ ᱡᱮ ᱟᱹᱜᱤᱞ ᱠᱚ ᱱᱚᱣᱟ ᱠᱚ ᱫᱚᱦᱚ ᱴᱚᱣᱟᱜ ᱵᱚᱱᱟ ᱟᱹᱰᱤᱜᱮ ᱠᱟᱛᱷᱟ ᱛᱟᱞᱟᱛᱮ, ᱥᱮᱨᱮᱧ ᱛᱟᱞᱟᱛᱮ,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ᱦᱚᱸ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ᱡᱮᱢᱚᱱ ᱦᱚᱭᱛᱚ ᱯᱟᱹᱦᱤᱞ ᱫᱚ ᱚᱞ ᱵᱤᱞ ᱵᱟᱝ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ᱢᱟᱹᱱᱢᱤ ᱪᱮᱫ ᱞᱮᱠᱟᱛᱮ ᱠᱚ ᱥᱤᱨᱡᱚᱱ ᱞᱮᱱᱟ,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ᱪᱮᱫ ᱞᱮᱠᱟᱛᱮ ᱥᱤᱨᱡᱚᱱ ᱞᱮᱱᱟ, ᱮᱵᱚᱝ ᱥᱤᱨᱡᱚᱱ ᱛᱟᱭᱚᱢ ᱱᱚᱜᱼᱚᱭ ᱡᱮ ᱟᱵᱚ ᱞᱟᱭ ᱞᱟᱠᱪᱟᱨ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ᱠᱚ ᱵᱮᱱᱟᱣ ᱦᱚᱴᱚᱣᱟᱜ ᱵᱚᱱᱟ, ᱞᱟᱭ ᱞᱟᱠᱪᱟᱨ, ᱱᱮᱢᱟᱪᱟᱨ, ᱟᱹᱨᱤᱪᱟᱹᱞᱤ, ᱨᱟᱭᱨᱤᱛ, ᱦᱮᱸ, ᱚᱱᱟ ᱵᱮᱱᱟᱣ ᱠᱟᱛᱮ ᱮᱨᱯᱚᱨ ᱱᱚᱜᱼᱚᱭ ᱡᱮᱠᱚ ᱡᱩᱛ ᱦᱚᱴᱚᱣᱟᱜ ᱵᱚᱱᱟ, ᱡᱟᱦᱮᱨ ᱛᱷᱟᱱ ᱠᱚ ᱡᱩᱛ ᱦᱚᱴᱚᱣᱟᱜ ᱵᱚᱱᱟ, ᱫᱷᱚᱨᱚᱢ ᱫᱟᱲ ᱠᱚ ᱡᱩᱛ ᱦᱚᱴᱚᱣᱟᱜ ᱵᱚᱱᱟ,
0: ᱱᱚᱣᱟ ᱠᱚᱦᱚᱸ ᱫᱷᱚᱱ ᱠᱟᱱ ᱜᱮᱭᱟ,
1: ᱱᱚᱣᱟ ᱦᱚᱸ ᱫᱷᱚᱱ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ᱪᱮᱫᱟᱜ ᱵᱟᱝᱢᱟ ᱟᱹᱜᱤᱞ ᱠᱚ ᱱᱚᱣᱟ ᱫᱷᱚᱱ ᱡᱟᱦᱟᱸ ᱠᱚ ᱫᱚᱦᱚ ᱴᱚᱠᱟᱣᱟᱜ ᱵᱚᱱᱟ, ᱚᱱᱟ ᱫᱷᱚᱱ ᱛᱮᱜᱮ ᱱᱤᱛᱚᱜ ᱡᱮᱣᱮᱫ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 ᱵᱚᱱᱟ, ᱵᱟᱧᱪᱟᱣ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 ᱵᱚᱱᱟ। ᱟᱫᱚ ᱱᱚᱣᱟ ᱫᱷᱚᱱ ᱱᱤᱛᱚᱜ ᱟᱵᱚ ᱵᱚᱱ ᱫᱮᱵᱟ ᱥᱮᱵᱟᱭ ᱫᱟ ᱥᱮ ᱵᱚᱱ ᱱᱟᱨᱮᱫᱟ ᱵᱚᱱ, ᱦᱮᱸ,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ᱜᱮ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ᱟᱵᱚᱣᱟᱜ ᱩᱯᱨᱩᱢ ᱢᱤᱫᱴᱟᱝ ᱥᱮᱴᱮᱨ ᱠᱟᱱᱟ।
0: ᱱᱚᱜᱼᱚᱱᱟ ᱡᱟᱦᱟᱸ ᱡᱟᱦᱮᱨ ᱜᱟᱲ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ᱢ ᱞᱟᱹᱭ ᱠᱮᱫ, ᱱᱚᱜᱼᱚᱱᱠᱟᱱ ᱟᱨ ᱪᱮᱫ ᱪᱮᱫ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ᱱᱚᱣᱟ ᱨᱮᱱᱟᱜ ᱢᱤᱫᱴᱟᱝ ᱞᱳᱠᱮᱥᱚᱱ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ᱨᱮᱱᱟᱜ ᱢᱤᱫᱴᱟᱝ ᱥᱴᱨᱟᱠᱪᱟᱨ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ᱞᱮᱠᱟᱛᱮ ᱱᱚᱣᱟ 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ᱚᱦᱚᱸ ᱫᱷᱚᱱ ᱠᱟᱱ ᱜᱮᱭᱟ,
1: ᱱᱚᱣᱟ ᱦᱚᱸ ᱫᱷᱚᱱ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ᱚᱱᱟ ᱵᱮᱜᱚᱨ ᱦᱚᱸ ᱢᱟᱹᱡᱷᱤ ᱛᱷᱟᱱ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ᱢᱟᱹᱡᱷᱤ ᱛᱷᱟᱱ ᱡᱟᱦᱮᱨ ᱜᱟᱲ, ᱚᱱᱟ ᱢᱟᱹᱡᱷᱤ ᱠᱚ
0: ᱢᱟᱱᱮ ᱩᱱᱠᱩ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ᱱᱟᱹᱜ ᱛᱤᱱ ᱞᱟᱦᱟᱨᱮ ᱚᱱᱟ ᱟᱛᱳ ᱵᱮᱱᱟᱣ ᱠᱟᱱ ᱩᱱ ᱨᱮᱜᱮ ᱚᱱᱟ ᱢᱟᱹᱡᱷᱤ ᱛᱷᱟᱱ ᱵᱮᱱᱟᱣ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ᱩᱱ ᱜᱮ ᱟᱫᱚ ᱚᱱᱟᱵᱚᱱ
1: ᱚᱱᱟ ᱜᱮᱵᱚᱱ ᱠᱟᱹᱢᱤᱭᱮᱫᱟ,
0: ᱡᱚᱛᱚᱱ ᱡᱚᱜᱟᱣ
1: ᱡᱚᱛᱚᱱ ᱡᱚᱜᱟᱣ ᱟᱹᱜᱩᱭᱮᱫᱟᱵᱚᱱ।
0: ᱦᱳᱭ, ᱤᱱᱟᱹ ᱦᱤᱥᱟᱹᱵ ᱛᱮ ᱱᱚᱣᱟ ᱦᱚᱸ ᱢᱤᱫᱴᱮᱱ ᱜᱚᱨᱵᱟᱱ ᱴᱷᱟᱶ ᱠᱟᱱᱟ,
1: ᱜᱚᱨᱵᱟᱱ ᱦᱮᱨᱤᱴᱮᱡ
0: ᱟᱨ ᱚᱱᱠᱟ ᱜᱮ
1: ᱟᱨ ᱚᱱᱠᱟ ᱜᱮ ᱡᱮᱢᱚᱱ ᱟᱫᱚ
0: ᱟᱨ ᱠᱤᱪᱷᱩ ᱫᱚᱢ ᱞᱟᱹᱭᱮᱫᱟ ᱡᱮ ᱡᱟᱦᱟᱸ ᱠᱚᱫᱚ ᱚᱱᱠᱟ ᱡᱚᱴᱮᱫ ᱛᱮ ᱵᱟᱝ ᱧᱟᱢᱚᱜᱼ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ᱟᱵᱚ ᱵᱚᱱ ᱯᱨᱮᱠᱴᱤᱥ ᱮᱫᱟ ᱚᱱᱟ ᱠᱚ ᱢᱮᱱᱟᱜᱼᱟ?
1: ᱟᱫᱚ ᱡᱮᱢᱚᱱ ᱟᱭᱢᱟ ᱠᱚᱴᱟᱝ ᱜᱮ ᱢᱮᱱᱟᱜ ᱛᱟᱵᱚᱱᱟ ᱟᱵᱚ ᱱᱤᱛᱚᱜ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ᱜᱮ ᱟᱵᱚ ᱵᱚᱱ ᱠᱟᱹᱢᱤᱭᱮᱫᱟ ᱵᱟᱝ ᱧᱮᱞ ᱧᱟᱢᱚᱜᱚᱜ ᱠᱟᱱᱟ ᱢᱟᱜᱠᱷᱟᱱ ᱥᱮᱫ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ᱠᱚ, ᱚᱱᱟ ᱦᱚᱸ ᱢᱤᱫᱴᱟᱝ ᱠᱤᱱᱛᱩ ᱟᱵᱚ ᱦᱚᱸ ᱟᱹᱜᱤᱞ ᱦᱟᱯᱲᱟᱢ ᱠᱚᱣᱟᱜ, ᱦᱮᱸ, ᱟᱹᱜᱤᱞ ᱠᱚᱣᱟᱜ ᱫᱷᱚᱱ ᱠᱟᱱᱟ, ᱜᱚᱞᱯᱚ ᱠᱚ ᱚᱞ ᱠᱟᱜᱼ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ᱚ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ᱥᱮᱫ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ᱢᱟᱱᱮ ᱚᱱᱟ ᱫᱚ ᱦᱟᱯᱲᱟᱢ ᱠᱚᱣᱟᱜ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ᱦᱮᱸ, ᱛᱚ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ᱚᱱᱟ ᱵᱤᱱᱛᱤ ᱫᱚ ᱵᱟᱠᱚ ᱡᱩᱛ ᱠᱟᱫᱟ, ᱚᱱᱟ ᱦᱚᱸ ᱢᱤᱫ ᱨᱚᱠᱚᱢᱟᱜ ᱟᱵᱚ ᱦᱚᱲ ᱞᱟᱜᱟᱫ ᱫᱚ ᱠᱤᱱᱛᱩ ᱫᱷᱚᱱ ᱠᱟᱱᱟ,
0: ᱞᱩᱛᱩᱨ ᱨᱮ ᱡᱟᱦᱟᱸ ᱠᱚ ᱚᱝ ᱠᱚ ᱠᱟᱜ ᱵᱚᱱ,
1: ᱛᱮᱞᱠᱩᱯᱤ ᱜᱟᱭᱟᱜᱷᱟᱴ 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 ᱟᱠᱟᱫᱼᱟ ᱡᱟᱦᱟᱸ, ᱦᱮᱸ, ᱟᱫᱚ ᱚᱱᱟ ᱛᱟᱭᱚᱢ ᱫᱚ ᱟᱵᱚ ᱦᱚᱸ ᱦᱚᱲ ᱵᱚᱱ ᱥᱟᱥᱛᱟᱭᱮᱱᱟ, ᱚᱠᱟ ᱥᱚᱢᱚᱭ ᱵᱚᱨᱫᱷᱚᱢᱟᱱ ᱡᱟᱢᱟᱞᱯᱩᱨ ᱜᱷᱟᱴ ᱨᱮᱦᱚᱸ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ᱚᱠᱟ ᱫᱚ ᱵᱚᱨᱫᱷᱚᱢᱟᱱ ᱫᱩᱨᱜᱟᱯᱩᱨ ᱨᱮᱦᱚᱸ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ᱛᱮ ᱫᱚ ᱟᱨ ᱚᱱᱟᱛᱮ ᱥᱚᱵᱚᱱ ᱟᱠᱟᱱ ᱠᱟᱥᱮᱫ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ᱜᱚᱴᱟᱝ ᱜᱷᱟᱴ ᱛᱮᱭᱟᱨ ᱠᱟᱱᱟ ᱟᱵᱚ ᱚᱥᱩᱵᱤᱫᱷᱟ ᱠᱟᱛᱮ, ᱠᱤᱱᱛᱩ ᱚᱱᱟᱛᱮ ᱡᱚᱛᱚᱜᱮ ᱟᱵᱚᱣᱟᱜ ᱫᱚ ᱦᱮᱨᱤᱴᱮᱡ ᱥᱮ ᱡᱟᱦᱟᱸ ᱟᱹᱜᱤᱞ ᱫᱷᱚᱱ ᱠᱟᱱ ᱛᱟᱵᱚᱱᱟ, ᱠᱤᱱᱛᱩ
0: ᱯᱨᱚᱛᱤᱥᱴᱷᱟᱱ ᱞᱮᱠᱟᱛᱮ ᱵᱮᱱᱟᱣ ᱟᱹᱜᱩ ᱠᱟᱱᱟ, ᱦᱚᱭᱛ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ᱵᱤᱞᱰᱤᱝ ᱞᱮᱠᱟᱛᱮ ᱜᱚᱲᱦᱚᱱ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1: ᱵᱟᱝ ᱠᱚᱢ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ᱵᱚᱣᱟᱜ ᱟᱵᱚ ᱡᱟᱹᱛ ᱞᱟᱜᱟᱫ, ᱟᱵᱚ ᱡᱟᱹᱛ ᱯᱟᱹᱨᱤᱥ ᱞᱟᱜᱟᱫ, ᱦᱮᱸ,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ᱤᱱᱛᱩ ᱫᱷᱚᱱ ᱠᱟᱱᱟ।
0: ᱥᱚᱨᱮᱱ ᱜᱚᱢᱠᱮ, ᱡᱟᱦᱟᱸ ᱦᱮᱨᱤᱴᱮᱡ ᱵᱟᱵᱚᱱ ᱛᱮᱵᱚᱱ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ᱮᱫ ᱫᱚ, ᱜᱟᱲ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ᱟᱵᱚᱣᱟᱜ ᱥᱮᱫᱟᱭ ᱠᱟᱹᱦᱱᱤ ᱠᱚᱨᱮ, ᱠᱩᱫᱩᱢ ᱠᱚᱨᱮ, ᱵᱤᱱᱛᱤ ᱠᱚᱨᱮ ᱟᱸᱡᱚᱢᱚᱜᱼᱟ, ᱱᱚᱜᱼᱚ ᱱᱚᱣᱟ ᱜᱟᱲ ᱟᱵᱚ ᱱᱤᱛᱚᱜ ᱵᱚᱱ ᱟᱫ ᱟᱠᱟᱫᱟ, ᱟᱢᱟᱜ ᱪᱮᱫ ᱢᱚᱱᱮ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ᱢᱟ? ᱱᱤᱭᱟᱹ ᱱᱚᱣᱟ ᱦᱚᱸ ᱢᱤᱫᱴᱮᱱ ᱟᱹᱰᱤ ᱫᱤᱱ ᱫᱷᱩᱨᱭᱟᱹ ᱯᱟᱥᱮᱡ ᱦᱮᱨᱤᱴᱮᱡ ᱢᱮᱱᱛᱮ ᱜᱮᱵᱚᱱ ᱞᱮᱠᱷᱟᱣ ᱟᱠᱟᱫ ᱛᱟᱦᱮᱱᱟ, ᱚᱱᱟ ᱜᱟᱲ ᱟᱫ ᱮᱱᱟ, ᱚᱱᱟ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ᱨᱚᱱ ᱠᱚ ᱪᱮᱫ ᱠᱚ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2: ᱜᱟᱲ ᱠᱚᱫᱚ ᱢᱤᱫ ᱥᱚᱢᱚᱭ ᱱᱚᱣᱟ ᱟᱵᱚ ᱵᱤᱱᱛᱤ ᱠᱚᱨᱮ ᱵᱚᱱ ᱧᱟᱢᱮᱜᱼ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ᱚᱨᱮ ᱵᱚᱱ ᱧᱟᱢᱮᱜ ᱜᱮᱭᱟ, ᱪᱤᱱᱦᱟᱹ ᱫᱚ ᱱᱟᱜ ᱠᱷᱟᱱ ᱵᱟᱵᱚᱱ ᱧᱮᱞ ᱧᱟᱢᱮᱫ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ᱠᱟᱛᱷᱟ ᱨᱮ ᱢᱮᱱᱟᱜ ᱠᱷᱟ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ᱟᱫᱚ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ᱜᱮ ᱢᱟᱨᱮ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ᱫᱚ ᱯᱨᱟᱠᱨᱤᱛᱤᱠ ᱱᱤᱭᱚᱢ ᱛᱮᱦᱚᱸ ᱫᱷᱟᱥᱟᱣᱚᱜ ᱜᱮᱭᱟ, ᱟᱨ ᱚᱠᱟ ᱠᱚ ᱚᱠᱛᱚ ᱵᱟᱹᱨᱤ ᱠᱚᱦᱚᱸ ᱠᱚ ᱫᱷᱟᱥᱟᱣ ᱜᱮᱭᱟ, ᱟᱫᱚ ᱚᱱᱠᱟᱱᱟᱜ ᱪᱮᱫ ᱠᱚ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ᱚᱱᱟ

0: ᱚᱱᱟᱫᱚ ᱤᱱᱠᱟᱹ ᱛᱮᱫᱚ ᱵᱟᱵᱚᱱ ᱵᱟᱹᱜᱤ ᱠᱟᱫᱟ, ᱚᱱᱟᱫᱚ ᱱᱤᱥᱪᱚᱭ ᱟᱵᱚ ᱵᱤᱵᱟᱹᱫ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ᱜᱮ
1: ᱟᱫᱚ ᱱᱤᱛᱚᱜ ᱡᱟᱦᱟᱸ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ᱛᱟᱵᱚᱱ, ᱱᱤᱛᱚᱜ ᱡᱟᱦᱟᱸ ᱠᱚ ᱤᱱᱥᱴᱤᱴᱤᱭᱩᱥᱚᱱ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ᱛᱟᱵᱚᱱ, ᱤᱱᱟᱹ ᱠᱚ ᱚᱠᱟ ᱞᱮᱠᱟ ᱨᱮᱵᱚᱱ ᱵᱟᱧᱪᱟᱣ ᱫᱚᱦᱚ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0: ᱠᱟᱹᱢᱤ ᱫᱚ ᱢᱮᱱᱟᱜ ᱜᱮᱭᱟ, ᱟᱫᱚ ᱚᱱᱟ ᱠᱚᱫᱚ ᱵᱟᱧᱪᱟᱣ ᱫᱚᱦᱚ ᱫᱚ ᱟᱵᱚ ᱴᱷᱮᱱ ᱜᱮ ᱯᱷᱮᱰᱟᱛ ᱠᱟᱛᱷᱟ ᱠᱟᱱᱟ। ᱟᱵᱚ ᱡᱟᱦᱟᱸ ᱢᱟᱹᱡᱷᱤ ᱛᱷᱟᱱ ᱟᱨ ᱡᱟᱦᱮᱨ ᱛᱷᱟᱱ, ᱚᱱᱟ ᱫᱚ ᱢᱟᱹᱡᱷᱤ ᱛᱷᱟᱱ ᱡᱟᱦᱮᱨ ᱛᱷᱟᱱ ᱚᱱᱟ ᱠᱚᱫᱚ ᱟᱹᱛᱩ ᱢᱚᱬᱮ ᱦᱚᱲᱟᱜ ᱥᱩᱞᱩᱜ ᱟᱱᱟ ᱮᱵᱚᱝ ᱟᱹᱛᱩ ᱦᱚᱲᱟᱜ ᱥᱟᱱᱟᱢ ᱠᱚᱣᱟᱜ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ᱟᱫᱚ ᱱᱚᱣᱟ ᱛᱷᱟᱱ ᱠᱚᱫᱚ ᱵᱟᱧᱪᱟᱣ ᱞᱟᱜᱟᱜ ᱠᱷᱟᱱ ᱫᱚ ᱥᱟᱹᱞᱤ ᱠᱤ ᱥᱟᱹᱞᱤ ᱡᱟᱦᱟᱸ ᱵᱚᱸᱜᱟ ᱵᱩᱨᱩ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ᱚᱱᱟ ᱵᱚᱸᱜᱟ ᱵᱩᱨᱩ ᱨᱮ ᱥᱟᱱᱟᱢ ᱠᱚᱜᱮ ᱢᱚᱱᱮ ᱡᱤᱣᱤ ᱨᱮ ᱯᱟᱹᱛᱭᱟᱹᱣ ᱫᱚᱦᱚ ᱠᱟᱛᱮᱫ ᱟᱹᱰᱤ ᱥᱟᱯᱟᱥᱟᱯᱤ ᱢᱚᱱᱮ ᱡᱤᱣᱤ ᱠᱟᱛᱮᱫ ᱵᱚᱸᱜᱟ ᱵᱩᱨᱩ ᱚᱠᱛᱚ ᱠᱚᱲᱟ ᱦᱚᱯᱚᱱ ᱠᱩᱲᱤ ᱦᱚᱯᱚᱱ ᱥᱮᱴᱮᱨ ᱦᱩᱭᱩᱜ ᱢᱟᱹᱡᱷᱤ ᱛᱷᱟᱱ ᱨᱮᱦᱚᱸ ᱚᱱᱠᱟ ᱜᱮ ᱢᱟᱹᱡᱷᱤ ᱛᱷᱟᱱ ᱟᱹᱰᱤ ᱱᱟᱭ ᱱᱮᱢᱟ ᱪᱟᱨᱟᱛᱮᱫ ᱟᱨ ᱱᱟᱭᱠᱮ ᱦᱚᱸ ᱚᱱᱠᱟ ᱜᱮ ᱡᱟᱦᱮᱨ ᱛᱷᱟᱱ ᱨᱮ ᱥᱩᱞᱩᱜ ᱚᱱᱟ ᱵᱚᱸᱜᱟ ᱵᱩᱨᱩ ᱟᱹᱰᱤ ᱥᱟᱯ ᱢᱚᱱᱮ ᱡᱤᱣᱤᱛᱮ ᱯᱟᱹᱛᱭᱟᱹᱣ ᱢᱚᱱᱮ ᱡᱤᱣᱤᱛᱮ ᱦᱮᱸ ᱥᱟᱯᱟ ᱥᱩᱛᱨᱚ ᱠᱚᱲᱟ ᱦᱚᱯᱚᱱ ᱠᱩᱲᱤ ᱦᱚᱯᱚᱱ ᱠᱚ ᱵᱚᱸᱜᱟᱭᱟ ᱥᱟᱹᱞᱤ ᱨᱮ ᱮᱵᱚᱝ ᱯᱟᱹᱛᱭᱟᱹᱣ ᱫᱚᱦᱚ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ᱠᱚ ᱥᱟᱱᱟᱢ ᱠᱚᱜᱮ ᱮᱸᱰᱮᱠᱷᱟᱱ ᱱᱚᱣᱟ ᱡᱤᱱᱤᱥ ᱟᱵᱚ ᱡᱟᱦᱮᱨ ᱛᱷᱟᱱ ᱦᱮᱸ ᱟᱨ ᱢᱟᱹᱡᱷᱤ ᱛᱷᱟᱱ ᱱᱚᱣᱟ ᱠᱚᱫᱚ ᱫᱚᱦᱚ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ᱛᱟᱦᱮᱱ ᱜᱮᱭᱟ ᱟᱨ ᱩᱱ ᱵᱚᱸᱜᱟ ᱵᱩᱨᱩ ᱴᱷᱮᱱ ᱦᱚᱸ ᱠᱷᱚᱱ ᱟᱵᱚ ᱫᱚ ᱫᱤᱞ ᱫᱟᱲᱮ ᱵᱚᱱ ᱧᱟᱢ
1: ᱥᱩᱠᱪᱟᱸᱫ ᱥᱚᱨᱮᱱ ᱜᱚᱢᱠᱮ ᱱᱤᱛᱚᱜ ᱚᱠᱛᱚ ᱨᱮ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ᱢᱤᱫᱴᱮᱱ ᱥᱚᱨᱠᱟᱨᱤ ᱟᱹᱱᱼᱟᱹᱨᱤ ᱛᱟᱞᱟᱛᱮ ᱦᱚᱸ ᱛᱟᱲᱟᱢ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 ᱛᱟᱵᱚᱱᱟ ᱥᱮᱫᱟᱭ ᱦᱟᱯᱲᱟᱢ ᱠᱚ ᱵᱤᱫᱟᱹᱞ ᱫᱚ ᱩᱱᱟᱹᱜ ᱨᱤᱦᱤᱴ ᱥᱟᱹᱦᱤᱡ ᱫᱚ ᱵᱟᱝ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ᱱᱤᱛᱚᱜ ᱚᱠᱛᱚ ᱨᱮ ᱟᱹᱛᱩ ᱚᱲᱟᱜ ᱠᱚᱨᱮ ᱡᱟᱦᱟᱸ ᱢᱟᱹᱡᱷᱤ ᱛᱷᱟᱱ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ᱟᱨ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ᱡᱟᱦᱮᱨ ᱛᱷᱟᱱ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ᱥᱚᱨᱠᱟᱨᱤ ᱠᱷᱟᱛᱟᱨᱮ ᱚᱞ ᱛᱚᱞ ᱪᱚ ᱨᱮᱱᱟᱜ ᱥᱮ ᱫᱷᱚᱨᱚᱢ ᱴᱷᱟᱶ ᱢᱮᱱᱛᱮ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ᱚᱞ ᱩᱪᱟᱹᱲ ᱨᱮᱱᱟᱜ ᱚᱞ ᱨᱟᱠᱟᱵ ᱨᱮᱱᱟᱜ ᱞᱟᱹᱠᱛᱤ ᱢᱮᱱᱟᱜᱼᱟ?
2: ᱟᱥᱚᱠᱟᱭᱛᱮ ᱞᱟᱹᱠᱛᱤ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ᱟᱹᱰᱤ ᱟᱹᱛᱩ ᱨᱮᱵᱚᱱ ᱧᱮᱞᱟ ᱚᱱᱟ ᱫᱚ ᱟᱹᱛᱩ ᱦᱚᱲᱟᱜ ᱦᱟᱥᱟ ᱨᱮᱜᱮ ᱚᱱᱟ ᱠᱚ ᱡᱟᱦᱮᱨ ᱛᱷᱟᱱ ᱠᱚᱫᱚ ᱵᱮᱱᱟᱣ ᱟᱠᱟᱱᱟ ᱟᱨ ᱱᱟᱜ ᱵᱚᱱ ᱧᱮᱞᱮᱫᱟ ᱵᱤᱨ ᱫᱤᱥᱚᱢ ᱥᱩᱨ ᱚᱱᱟ ᱟᱹᱛᱩ ᱠᱚᱨᱮ ᱫᱚ ᱵᱤᱨ ᱦᱟᱥᱟ ᱠᱚᱨᱮ ᱱᱚᱣᱟ ᱡᱟᱦᱮᱨ ᱠᱚᱫᱚ ᱵᱮᱱᱟᱣ ᱟᱠᱟᱱᱟ ᱟᱫᱚ ᱚᱱᱟ ᱡᱟᱦᱮᱨ ᱨᱮᱱᱟᱜ ᱦᱚᱸ ᱢᱤᱫᱴᱟᱝ ᱥᱚᱨᱠᱟᱨᱤ ᱢᱟᱱᱱᱚᱛᱟ ᱞᱟᱹᱠᱛᱤ ᱠᱟᱱᱟ ᱟᱨ ᱟᱹᱰᱤ ᱡᱟᱭᱜᱟ ᱨᱮᱜᱮ ᱱᱚᱣᱟ ᱠᱚ ᱫᱚᱨᱠᱷᱟᱥᱛᱚ ᱫᱚ ᱱᱤᱛ ᱦᱚᱸ ᱥᱮᱱᱚᱜ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ᱡᱟᱛᱮ ᱚᱱᱟ ᱡᱟᱦᱮᱨ ᱢᱮᱱᱛᱮ ᱚᱱᱟ ᱪᱷᱟᱹᱴᱭᱟᱹᱨᱚᱜ ᱯᱟᱴᱟ ᱠᱚ ᱧᱟᱢ ᱟᱨ ᱱᱚᱣᱟ ᱠᱚᱫᱚ ᱢᱤᱫᱴᱟᱝ ᱫᱟᱹᱵᱤ ᱠᱚᱫᱚ ᱦᱟᱸᱜ ᱠᱷᱟᱱ ᱢᱮᱱᱟᱜ ᱜᱮᱭᱟ ᱟᱨ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ᱸ ᱥᱮᱱᱚᱜ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ᱟᱫᱚ ᱡᱟᱦᱮᱨ ᱛᱷᱟᱱ ᱠᱚᱫᱚ ᱵᱟᱠᱚ ᱩᱴᱷᱟᱹᱣ ᱟᱠᱟ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ᱛᱚᱵᱮ ᱱᱚᱣᱟ ᱠᱚᱫᱚ ᱯᱟᱴᱟ ᱠᱚᱫᱚ ᱫᱚᱨᱠᱟᱨ ᱠᱟᱱᱟ ᱪᱷᱟᱹᱴᱭᱟᱹᱨ ᱚᱪᱚᱱᱟ ᱫᱚᱨᱠᱟᱨ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ᱟᱨ ᱱᱤᱭᱟᱹ ᱥᱚᱸᱜᱮᱛᱮ ᱟᱵᱚ ᱥᱚᱨᱠᱟᱨᱤ ᱵᱷᱟᱵᱛᱮ ᱚᱠᱟ ᱠᱚ ᱡᱟᱭᱜᱟ ᱨᱮᱫᱚ ᱱᱚᱣᱟ ᱵᱟᱣᱩᱱᱰᱟᱨᱤ ᱮᱥᱮᱫ ᱥᱮ ᱰᱤᱢᱟᱨᱠᱮᱥᱚᱱ ᱥᱮ ᱯᱨᱟᱪᱤᱨ ᱦᱮᱸ ᱱᱚᱝᱠᱟ ᱠᱟᱛᱮᱫ ᱠᱚ ᱮᱥᱮᱫ ᱨᱮᱱᱟᱜ ᱵᱮᱵᱚᱥᱛᱟ ᱠᱚ ᱠᱚᱨᱟᱣᱮᱫ ᱜᱮᱭᱟ ᱟᱫᱚ ᱡᱟᱦᱮᱨ ᱛᱷᱟᱱ ᱞᱮᱠᱟ ᱛᱮᱜᱮ ᱚᱱᱟ ᱫᱚ ᱵᱮᱥ ᱴᱷᱤᱠ ᱡᱩᱫᱤ ᱵᱟᱣᱩᱱᱰᱟᱨᱤ ᱮᱥᱮᱫ ᱛᱟᱦᱮᱱᱟ ᱥᱟᱯᱷᱟ ᱥᱟᱹᱯᱷᱤ ᱚᱱ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ᱚᱡᱽ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1: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ᱟᱹᱰᱤ ᱟᱠᱚ ᱛᱚ ᱱᱚᱝᱠᱟ ᱦᱚᱸ ᱧᱮᱞᱚᱜ ᱠᱟᱱᱟ ᱵᱟᱣᱩᱱᱰᱟᱨᱤ ᱚᱠᱟ ᱠᱚᱨᱮ ᱫᱚ ᱵᱟᱣᱩᱱᱰᱟᱨᱤ ᱜᱮ ᱵᱟᱹᱱᱩᱜ ᱟᱱ ᱚᱠᱟ ᱠᱚᱨᱮ ᱫᱚ ᱱᱚᱣᱟ ᱨᱮᱠᱚᱨᱰ ᱦᱚᱸ ᱴᱷᱤᱠ ᱴᱷᱟᱠ ᱥᱚᱨᱠᱟᱨᱤ ᱠᱷᱟᱛᱟ ᱵᱟᱹᱱᱩᱜ ᱟᱱ ᱟᱨ ᱚᱠᱟ ᱠᱚᱨᱮ ᱫᱚ ᱵᱟᱣᱩᱱᱰᱟᱨᱤ ᱥᱩᱢᱩᱝ ᱫᱚ ᱵᱟᱝᱼᱟ ᱟᱹᱨᱩ ᱯᱷᱮᱨ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ᱮᱴᱟᱜ ᱫᱷᱚᱨᱚᱢ ᱨᱮᱱᱟᱜ ᱫᱷᱚᱨᱚᱢ ᱴᱷᱟᱶ ᱞᱮᱠᱟ ᱢᱤᱫᱴᱮᱱ ᱨᱩᱯ ᱟᱹᱜᱩ ᱨᱮᱱᱟᱜ ᱪᱮᱥᱴᱟ ᱧᱮᱞᱚᱜᱚ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ᱚᱠᱟ ᱢᱤᱫᱴᱮᱱ ᱧᱮᱞᱮᱫᱼᱟ?
2: ᱟ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ᱚᱵᱚᱱ ᱧᱮᱞᱮᱫ ᱜᱮᱭᱟ ᱟᱫᱚ ᱮᱱᱦᱚᱸ ᱮᱴᱟᱜ ᱫᱷᱚᱨᱚᱢ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ᱟᱵᱚᱣᱟᱜ ᱫᱚ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ᱠᱟ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ᱚᱱᱠᱟᱜᱮ ᱫᱟᱨᱮ ᱵᱩᱴᱟᱹ ᱨᱮᱜᱮ ᱚᱱᱟ ᱫᱚ ᱦᱩᱭ ᱞᱟᱹᱠᱛᱤ ᱠᱟᱱᱟ ᱟᱫᱚ ᱚᱱᱟ ᱠᱤᱪᱷᱩ ᱡᱟᱭᱜᱟ ᱨᱮᱵᱚᱱ ᱧᱮᱞᱮᱫᱟ ᱟᱵᱚ ᱡᱟᱦᱮᱨ ᱪᱟᱞ ᱡᱮᱢᱚᱱ ᱢᱤᱫ ᱪᱟᱞ ᱢᱤᱫ ᱥᱮᱫ ᱥᱤᱫᱩᱵᱚᱜᱼᱟ ᱯᱩᱨᱵᱚ ᱥᱮᱫ ᱥᱟᱢᱟᱝ ᱠᱟᱛᱮ ᱵᱚᱱ ᱵᱚᱸᱜᱟ ᱵᱩᱨᱩᱭᱟ ᱛᱚ ᱤᱱᱟᱹᱜᱮ ᱚᱠᱟ ᱡᱟᱭᱜᱟ ᱠᱚᱨᱮ ᱫᱚ ᱠᱚᱝᱠᱨᱤᱴ ᱨᱮᱱᱟᱜ ᱠᱚ ᱡᱩᱛ ᱮᱫᱟ ᱟᱫᱚ ᱚᱱᱟ ᱵᱚᱸᱜᱟ ᱵᱩᱨᱩ ᱚᱠᱛᱚ ᱫᱚ ᱪᱩᱠ ᱦᱚᱲ ᱠᱚ ᱞᱟᱫ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ᱱᱟᱣᱟ ᱵᱩᱥᱩᱵ ᱠᱚ ᱞᱟᱫ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ᱥᱮ ᱠᱤᱪᱷᱩ ᱠᱷᱩᱱᱴᱤ ᱠᱚ ᱵᱤᱫᱟᱜ ᱠᱟᱱᱟ ᱥᱩᱨ ᱠᱚᱨᱮ ᱛᱚ ᱱᱤᱝᱠᱟᱹ ᱵᱚᱱ ᱧᱮᱞᱮᱫᱟ ᱟᱫᱚ ᱱᱮᱛᱟᱨ ᱫᱚ ᱠᱤᱪᱷᱩ ᱱᱚᱜᱼᱚ ᱱᱚᱝᱠᱟ ᱠᱚ ᱟᱹᱨᱩ ᱯᱷᱮᱨᱟᱣ ᱜᱮ ᱛᱟᱵᱚᱱᱟ
1: ᱱᱚᱣᱟᱛᱮ ᱩᱱᱩᱨᱩᱢ ᱨᱮᱱᱟᱜ ᱟᱡᱷᱟᱴ ᱵᱟᱝ ᱛᱮᱭᱟᱨᱚᱜ ᱠᱟᱱᱟ
2: ᱟᱫᱚ ᱩᱱᱩᱨᱩᱢ ᱟᱡᱷᱟᱴ ᱫᱚ ᱟᱵᱚ ᱦᱚᱲ ᱞᱮᱠᱟ ᱰᱷᱚᱝ ᱠᱚ ᱵᱮᱱᱟᱣ ᱞᱮ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ᱵᱚᱣᱟᱜ ᱞᱮᱠᱟ ᱚᱱᱟ ᱫᱚ ᱟᱵᱚᱣᱟᱜ ᱞᱮᱠᱟ ᱧᱮᱞᱚᱜᱼᱟ ᱟᱫᱚ ᱡᱩᱫᱤ ᱦᱟᱱᱟ ᱢᱚᱱᱫᱤᱨ ᱞᱮᱠᱟ ᱰᱷᱚᱝ ᱠᱚ ᱵᱮᱱᱟᱣᱫᱟ ᱠᱤ ᱮᱴᱟᱜ ᱟᱨᱚ ᱡᱟᱦᱟᱸ ᱠᱚ ᱮᱴᱟᱜ ᱫᱷᱚᱨᱚᱢ ᱨ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ᱞᱮᱠᱟ ᱛᱟᱦᱚᱞᱮ ᱠᱷᱟᱱ ᱟᱵᱚᱣᱟᱜ ᱩᱯᱨᱩᱢ ᱨᱮᱱᱟᱜ ᱟᱱᱟᱴ ᱫᱚ ᱢᱤᱫᱴᱟᱝ ᱦᱩᱭᱩᱜ ᱜᱮᱭᱟ
1: ᱴᱷᱤᱠ ᱵᱟᱥᱠᱮ ᱜᱚᱢᱠᱮ ᱡᱩᱫᱤ ᱫᱷᱚᱨᱚᱢ ᱴᱷᱟᱶ ᱠᱚ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ᱟᱨ ᱵᱟᱝ ᱡᱩᱫᱤ ᱴᱨᱟᱰᱤᱥᱚᱱᱟᱞ ᱴᱷᱟᱶ ᱢᱮᱱᱛᱮ ᱦᱚᱸ ᱡᱩᱫᱤ ᱵᱚᱱ ᱞᱟᱹᱭ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ᱤᱱᱟᱹ ᱦᱤᱥᱟᱹᱵᱛᱮ ᱡᱟᱝ ᱵᱟᱦᱟ ᱵᱚᱭᱮᱞ ᱜᱷᱟᱴ ᱥᱮ ᱟᱡᱳᱫᱷᱤᱭᱟᱹ ᱞᱚᱵᱤᱨ ᱟᱨ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ᱥᱮᱸᱫᱽᱨᱟ ᱨᱮᱱᱟᱜ ᱥᱩᱛᱟᱹᱱ ᱴᱟᱺᱰᱤ ᱱᱤᱭᱟᱹ ᱠᱚᱦᱚᱸ ᱠᱟᱛᱷᱟ ᱠᱟᱛᱷᱟ ᱛᱮ ᱦᱮᱡ ᱜᱚᱫᱚᱜ ᱜᱮᱭᱟ ᱱᱚᱜᱼᱚ ᱱᱚᱣᱟ ᱠᱚᱨᱮ ᱟᱢ ᱪᱮᱫ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ᱵᱚᱫᱚᱞᱚᱜ ᱠᱟᱱ ᱪᱤᱛᱟᱹᱨ ᱮᱢ ᱧᱮᱞᱮᱫᱼᱟ ᱟᱨ ᱤᱱᱟᱹ ᱠᱚᱫᱚ ᱛᱤᱱᱟᱹᱜ ᱵᱚᱛᱚᱨᱟᱱ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ᱨ ᱥᱚᱞᱦᱮ ᱰᱟᱦᱟᱨ ᱜᱮ ᱵᱟᱝ ᱪᱮᱫ ᱠᱟᱱᱟ?
0: ᱟᱫᱚ ᱵᱚᱛᱚᱨᱚᱜ ᱫᱚ ᱚᱸᱰᱮ ᱫᱚ ᱢᱤᱫᱴᱟᱝ ᱜᱮ ᱵᱚᱛᱚᱨ ᱵᱩᱡᱷᱟᱹᱜᱼᱟ ᱟᱵᱚ ᱨᱮᱱ ᱦᱚᱲ ᱫᱚᱠᱚ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